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 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4日11。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4日11时08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4日下午到夜间。

0: 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组织，何时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

0: 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傍晚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申鹏。现在呢是傍晚的5:30，有人说晚高峰是城市最诚实的时刻，我们卸下了白天的铠甲，却还没有回到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们不聊 KPI， 不聊柴米油盐，只想把车窗摇起来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那一把把熟悉的老嗓带你回到那个只有风就有歌的黄金时代。
2: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很多朋友说晚高峰听港乐，听的是一种懂得，与其烦躁，不如看看窗外，这座城市虽然拥挤，但每一盏车灯背后都有一个回家的故事。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晚高峰其实很像爱情，我们都想走捷径，但往往最拥挤的路才是必经之路。陈小春，独家记忆。

了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如果你今天很累，如果你身边坐着的是你最爱的人，请握紧他的手。如果此刻你一个人开车也没关系，这首《你把我灌醉》送给一个人的美丽。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现在的港乐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不再是声嘶力竭，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微观世界。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粤语的九声六调里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它可以是武侠里的荡气回肠，也可以是都市里的寂寞心碎。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其实港乐就像我们的晚高峰，它很长，长到你觉得永远到不了家。它也很短，短到一首歌还没听完，那个叫家的出口已经就在眼前了。愿这一个小时的港乐能像一杯温热的奶茶，抚平你这一天的褶皱。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收拾好心情，准备进入你的专属车位。如果今晚家里有人等你，记得按喇叭轻一点，别吵醒那盏为你留的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书接上文，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呢，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啊，我这么说您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位说什么东西？那还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补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呢。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子。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啊，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呢，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利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健，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了，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天八弟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已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楚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弟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弟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啊！哼，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遗害呀，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鼓作气打下延津，收复失地。八弟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望上施礼，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必看现在请降，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示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八弟徽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卿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前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是，臣遵旨。打这之后，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 今天也谈，明天也谈，反复。

拉锯，就像做买卖似的，讲价讨价，十天之后文本初具规模，然后请八戒徽宗过目。八戒徽宗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今后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附属国，属于臣子地位，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每年至少要送羊10000头，送牛3000头，送马5000匹，这是小条件的，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最后楚监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楚监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30里地，高阶彩棚，香花铺地，是爆竹齐鸣，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这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两国开始罢兵西战。肃太尉在城里住了3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枢密，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了。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双方划定边界。宋江一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马上做了交接，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哎呀，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掐手指的一算，从出征到现在2年0.7个月，虽然说当头的180位弟兄没出事，无一伤亡，但是当下级军官的、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安下营寨，给士兵放假3天，叫大家打点打点，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哎，这3天呢，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可好好的解解乏吧。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畅谈肺腑，说什么的都有。正在这时，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哥哥，我有一事相求，贤弟有话请讲。原来天天打仗。

0: 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现在可盼着不打了，我打算跟哥哥请假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去看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呀。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带醉，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后来醉打山门，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后来我又看了菜园子，可也好，正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之后我又上了梁山，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我的老恩师，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哎呀兄弟，太对太对了，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智真长老。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一百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哎呀好，太好了，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咱都去都去。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果，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啊，心里边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咱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啊，
1: 哎呦你们猜谁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
0: 呵，和尚就开了花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但离开之后还挺想他，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心直性梗，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所以大伙对鲁智深非常欢迎，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报信去。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啊。等进了文殊院，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请各位施主暂时候一候。宋江一摆手，别惊动他老人家，做功课这事儿我知道，中间不能插一杠子，我们也没事，就等候他老人家。大伙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辰，里边传出话来，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请大家到后边。鲁智深在前头引路，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到后面的禅堂。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降阶而迎啊，双手合十

0: 弥陀佛，宋施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真是本院生辉呀、啊。石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
1: 嘿嘿嘿嘿，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你说这叫什么称呼？哪有无量佛都搅一块儿？
1: 大和尚，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咱爷们有缘呐、啊，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特来看望你老人家。今儿一瞅您，瞅您啊，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呐，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
0: 把大伙逗得都笑了，智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啊？各位呀、啊，里边请，里边请。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头等着，扒着门听。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傅，我们陪着来了，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你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备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大和尚一摆手，宋头领啊，哈哈哈，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啊，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鲁智深说，师父，我哥的一片心，您那却之不恭，就收下吧。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了。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要不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钱从何处来？和尚无儿孝子多呀，有人主动来进宫来，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的送香资送礼品，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收下之后，老和尚吩咐一声，准备素斋素饭款待各位朋友。当天晚上把宋江留到住处，这宋江来了兴致了，一身轻松，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了，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大和尚笑了一笑，宋头领啊，你比我还聪明，这些事儿还用得着问老大吗？人世间争争斗斗，是是非非，官场之中勾心斗角，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我就希望宋头领功成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深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那文殊院是相当隆重啊，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送完了经，又盛牌素斋素宴，宋江众人吃完了，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这才离开五台山。大和尚送到庙门。

0: 门外拉着宋江的手说：“宋施主啊，智深是我的爱徒，他尘缘未满呐、啊，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我希望也尽快放他回山呐、啊。不知宋头领意味如何？”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我们没什么事了，到京城安排安排，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您。多谢多谢。鲁智深呢、啊、含着眼泪：“师父您保重啊，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我呢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要实在没什么事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属我的罪孽。哎，智深呐、啊，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的去吧。”是，众人是洒泪分别。哎呀，这一路之上，宋江一句话不说，是感慨颇多呀。卢俊义觉着心里压抑，就问宋江：“哥哥，离开五台山之后，您老也不说话。”紧锁双眉，你想什么呢？能不能跟兄弟我说一说？宋江看看没有外人，贤弟啊，我就好像是一脚从空中掉下来，心里没底。我盘算着，这次回到东京汴梁，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哦，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晋级呀，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呢、啊、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弟，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了，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建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嗯，哥，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了，得请旨定夺。三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是没有颜色的花的卷，想要灵魂的开始，我会尝试一次。
1: 我只是不想再忍受谎话，心都是倔强的不开花。
0: 难道你就是不能了解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邢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滚石唱片发表的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它的形式很特别，一位女歌手在一张唱片当中和九位男歌手合作。而至于潘越云，通过一张唱片的方式和梁鸿志、赵传、张信哲、周华健、马兆骏、李宗盛等等的男歌手来了一次合作。接下来再说，至于张信哲，这张唱片特别在何处呢？刚刚这首歌曲是各位熟悉的张信哲有生以来到录音棚当中录的第一首歌曲。1988年，张信哲21岁，是潘越云的歌迷之一。当得知有机会一起来合唱歌曲的时候，据说是特别兴奋，头一天晚上激动得根本睡不着，第二天见面以后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潘越云是一线的女歌手，而刚刚出道的张信哲可以和她对唱，还有就是和一位大姐姐对唱情歌，要把握好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挺难的。张信哲1987年签约了滚石唱片，1988年和潘越云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在1989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说谎》。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四首歌曲都来自于1988年，而且这四首歌曲都很特别，他们都是这些歌手的第一次正式的录音作品。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当年22岁。他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了这首歌曲，发表了一张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的专辑。

刚刚崭露头角的黄舒骏写的唱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黄舒骏这位音乐人，这位如今音乐上的前辈，有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说，当然有可能就是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当时22岁的他在有一次罗大佑的演出的时候，冲到后台跟大佑哥说，我要超过你。还有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这样子，其实我写作的时候企图心还挺强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能够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我的某些作品可以超过了鹿港小镇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们的地位。这些可能看起来略显狂妄的文字出自于黄舒骏自己的手笔，原本是私人记录，但是后来由于唱片的起宣找不到合适的文案，就把这样的文字给刊登了出来。乍一看好像当时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前辈呢，比来比去的，但是想一想哈，人家比的是作品，而并不是说我有一天要比你红，我要比你粉丝多，不是这一些，所以想想这还是一个挺良性的竞争的。1988年，除了刚才说到的张信哲、黄舒骏之外，还有一位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手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同样是22岁还在组金属小子乐队的张雨生唱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1988年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张合集叫《六个朋友》，而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张雨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那个时候70后还被称为是新兴人类，而后来的80后又被称为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90后呢更是非常无辜的变成了所谓的非主流。综上所述哈，每一代人都没有必要太小瞧后面的这一代人，或者说用一些扣帽子式的方式去定义某一些人。就像是当时张雨生说，在社会的主流当中，70后被定义为新兴人类，所以他是在为70后的新兴人类所歌唱的。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谱曲的《我的未来不

是梦，这是张雨生录制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们追我们是老歌手，这些歌追我们是怀旧金曲，但是当年他们都是新人，他们可能二十出头，他们甚至有可能不到二十。比如说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全中国的潘美辰，1988年19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由他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0: 这半个小时为您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10000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井浩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是比10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了，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一些事，都会让我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的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Maxima Music and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糖尿病呢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一种慢性病，很多糖友呢也只是盯着血糖的数值，却忽略了高血糖悄悄伤害眼睛，等到看不清东西再来就医，往往呢就已经是非常的难以挽回。今天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金培新金主任，和大家来讲一讲糖尿病眼病，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消渴目病。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金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6: 主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咱们糖尿病眼病，也就是消渴目病的一些中西医的防治医师。
5: 咱在说这个糖尿病和消渴目病，它是同一种病型吗？
6: 对，糖尿病眼病呢 是我们西医的讲法，消渴目病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医的说法。
5: 那您能给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糖尿病它的这个为什么是叫糖尿病吗？
6: 大家最近可能接触的也比较多了，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糖尿病医院做这方面节目也比较多。糖尿病呢它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陷或者作用障碍导致血糖长期升高的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疾病，它不只是一个血糖升高的单纯的一个问题，它会损伤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脏器的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会受到影响，而当然我们眼睛也就 不能例外。中医呢就称糖尿病作为消渴病，最早呢它是记载于《黄帝内经》，距今已经2000多年历史。中医认为呢，消渴病日久会耗气伤阴，淤血阻络，进而影响到眼睛，形成了消渴目病。而糖尿病引起的眼部并发症，中医统称为消渴目病，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宣讲的一些内容。
5: 就是西医是叫糖尿病，中医咱们称作为消渴病，其实它是同一种病。
6: 对，它是同一种，因为我们最早的是中医嘛，我们那时候西医还没有进到国内，但两

0: 千多年前已经在我们的《黄帝内经》中有了关于哮喘病的这些记载。
1: 就是现在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也是越来越多哈，就是金主任能不能用非常直观的一个数据，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糖尿病的一个患病趋势？
0: 对，这个实际上我们每次宣讲都要重点强调这几个数据，让大家引起来重视。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有了第一次的全国的糖尿病调查，当时呢，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0.67%。大家也知道，80年的时候，我们的全国的这个经济水平还相对比较低，那时候温饱呢可能也就刚刚解决，谈不上吃好吃精的问题，所以说那时候可以体现到这个糖尿病上面患病率就非常的低嘛，100个人里边只有0.67个人啊得糖尿病。到了2010年，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之后，糖尿病的患病率统计了以后就已经到了9.7%。说明我们2010年的时候，这个经济生活水平已经显著的提高了，在2015年到2017年统计的就是18岁以上的人群。为什么要统计，重点强调18岁以上呢？因为18岁以下的他是青少年儿童，这发病率非常低；18岁以上的成年人呢，这是一个工作人群，他这个统计来说这个意义性更大他这个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1.2%，全国的这个人口呢超过了1亿。而在我们最新的统计数据是2024年。这时候18岁以上的人群的患病率达到了12.4%，意味着每8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而每2个家庭中可能就有一个糖友。更可怕的是，还有大量的糖耐量异常的前期患者，他们呢随着时间的延长，正在逐渐的走向糖尿病。而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就是说有超过了60%的人不知道自己会得糖尿病，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防控糖尿病。而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的这些人群呢，控制率也只有50.1%，说明我们的国家的整体的知晓率和防控水平都是不太高的。
1: 咱今天节目的重点呢，就是糖尿病眼病的危害啊。听说这个糖尿病的眼病，它的致盲率很高，是这样吗，金主任？
0: 是的，现在呢，那个我国的主要四大致盲疾病之一就是糖尿病眼病，它的致盲率呢是正常人的25倍。大家知道糖尿病不太可怕，但是可怕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有三大类的并发症，包括神经方面的并发症、大血管方面的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下肢血管以及胃血管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的肾病以及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其中糖尿病眼部的并发症呢，占到所有并发症发病率的2位，大约是31%到38%。第一位呢是神经性的病变，它相对来说发病率更高。更加触目惊心呢，就是大约在这31%到38%的人群当中，有8%的糖尿病患者会导致眼病发生严重的视力丧失，就是生活无法自理，也就是说视力双眼视力达到0.1以下。糖尿病患者的失明的这个发生率比正常人高出25倍，也就是我们刚才强调，他现在已经占到四大主要致盲疾病之一，他是排在了第2位。很多糖友呢觉得我现在视力挺好，眼睛没事儿。我不需要看，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呢，哮喘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而等到我们感觉到视力下降或者眼前有黑影或看东西变形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眼底的病变呢往往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已经不是我们现有的医学可以治愈的，只能控制。中医上讲，上病治胃病，上医治胃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比较最好的医生呢，就是说在没有发病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预防住了，而中等的医生呢，就是说已经快要得病的时候我们来控制住它，而现行的下比较普通的医生呢，就是说已经得病了我们来治愈它。哮喘病呢，可防可控可治，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治疗，90%以上的严重的视力丧失是可以避免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解，实际上我们每次来做这个宣讲，宣传糖尿病眼病的这些危害重要性也是为了让大家提高知晓率提高我们的控制率，让大家主动防治，把失明的风险挡在门外。
1: 我觉得防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刚才金主任讲到了，就是它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可以说。
0: 对，我们早期，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已经出现了这个眼底的出血渗出它只要没有波及到我们的中心部黄斑区，这时候我们实际上视力也挺好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也没有任何表现。但是这时候如果你不去控制，它发展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主要发展到3期以上， 这时候就是已经不是我们能治愈的情况了，我们就只能控制了。所以说我们早期的这个发现，早期的干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
1: 对他毫无征兆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非常可怕。那究竟这个糖尿病的眼病能给大家带来多大的风险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请金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主任金培新金主任呢，来到了直播间和大家聊

0: 疗糖尿病眼部的一些病症，如果怎么去防治，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金主任，这个糖尿病眼部的这个病变有哪些呢？
1: 糖尿病眼病呢，它对我们这个就是糖尿病对我们的眼球的整个结构都有影响，就从前往后一共分了六大类的病变。消渴病久呢，全身的气血阴阳失衡，肝开窍于目，肾助精于目，眼睛呢就会受到牵连。糖尿病呢会引起六大眼部的病变，从轻到重，从表到里，一步步的损伤视力。首先最外面呢是我们的糖尿病角结膜病变，会出现眼干、异物感、阴津不足、目湿如诺。糖病它会损伤眼表的神经导致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加重干眼症的症状，以及表面的结膜炎主要出现就是眼睛干涩啊、异物感啊、烧灼感啊、畏光啊、容易疲劳这些不适的症状。实际上干眼症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糖尿病患者他就会明显加重这些症状。中医认为呢，这是阴虚精亏、目窍失养，长期的燥热耗伤阴津，眼睛得不到滋润，就像我们的土地呢缺水干裂一样，就出现这种干眼症的一些症状。第二部分再往里呢，就是晶状体这部分。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它的特点呢就是比正常的老年人提早发生，快速加重，晶珠浑浊。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白内障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正常的老年人，发病的年龄更早，进展的也更快。说到这个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它实际上分两大类，一种呢是真性的糖尿病性的白内障，还有一种实际上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糖尿病患者的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的发生。真性的这种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呢，多见于青少年的糖尿病患者，它的特点就是双眼同时发病，进展很快，它是由于血糖非常的高达到20多以上这个表现在眼睛这个晶状体方面呢，就是数日到数周晶状体就会发生浑浊，甚至达到了完全成熟发白的程度。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还有就是及时控制血糖，把血糖降下来，可以延缓这个晶体浑浊的速度，甚至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到正常的透明状态。而糖尿病性的老年性白内障，就说我们老年人大家都知道老年性白内障它为什么叫老年性白内障，它就跟年龄相关的，因为我们老年人呢，他整个身体的代谢状态减慢减弱了晶状体它本身发生了代谢方面的变化，由透明状态变成浑浊了。而在患了糖尿病以后，就会大大加速这个晶状体浑浊的速度，视力下降的也更快，会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而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这个手术率也比正常的老年性白内障的手术率要高，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老年人得了白内障就需要做手术，是吧，也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一般的视力降到0.5以下，甚至0.3以下，这时候才是我们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范围而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发展的这个速度就大大的加快了。重要的提示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做白内障手术控制血糖一般都要控制到8.3以下，否则手术的风险就比较高，术后会出现严重的这些炎性反应中医认为白内障呢属于元义内障，消渴目病所致，多为阴虚燥热、痰瘀阻滞、金珠失养，导致晶状体浑浊、视物昏蒙是这种情况。再往一个特殊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波动性的屈光不正，就是血糖突然升高，视力呢就会变差，变来变去。很多老年性的糖友有这种经历，就是说突然呢，平时看这个报纸需要戴花镜某一天突然感觉不花了，我们这个看着报纸好像比以前要清楚了，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血糖突然升高了导致我们产生了一暂时性的近视这时候老花眼反而减轻了。而在血糖降到正常以后，逐渐又恢复到原来的正视眼的状态，又需要戴老花镜了。这个呢，它就是波动性的这种屈光不正。它的发病机制就是血糖升高导致了防水渗透压的降低，防水渗透压降低以后呢，晶状体它本身就变凸了呈现了一个暂时的近视的状态。而血糖恢复正常以后呢，晶状体又恢复原状，这时候呢我们的老花眼又回来了。这种改变呢一般都是暂时性的，不需要配眼镜一般的血糖平稳以后呢可以逐渐的恢复，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发生的比较快恢复的比较慢。中医呢属于气机失调、神光不定， 是血糖不稳的一个眼部的一个信号。再往外呢，就是糖尿病的眼肌麻痹。大家知道我们眼球呢，每个眼球是由六条眼外肌来支配，两个眼睛呢就是12条眼外肌，它们的来回运动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配合我们的眼球各方向的运动去观察。这种情况呢，如果任何一条眼外肌或者发生了麻痹，就会出现看东西重影、不敢走路、经络淤阻、筋脉失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糖尿病本身呢，它会损伤我们的动眼神经以及外展神经。我们动眼神经呢，支配了我们眼外肌的其中的4条，而我外展神经呢，支配了外展神经，它会导致眼外肌的运动障碍，主要表现就是看东西突然重影，也叫俯视，走路呢不敢走，不敢下楼，甚至严重的动眼神经麻痹会导致眼睑下垂，眼球转动受限，就各个方向已经固定了，不能动了。你想往左看，就必须要去扭头去看，眼球是转不到左边去的。中医认为呢，这是气虚血瘀，经络阻滞，筋脉失养，气血不能濡养眼肌，导致肌肉无力，运动失常。多数患者呢，经过控制血糖、活血化瘀以及通络明目治疗，大约在1到3个月可以逐渐恢复。我们见恢复快的呢，可能也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可能20多天就能恢复。但是病程比较长的甚至能达到半年这种情况。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东西感觉头晕重影，但是这种情况你可以捂住一个眼，如果这种症状消失了，那么就很可能符合这种就是我们眼睛麻痹的这种表现。再往里呢，就是糖尿病的视神经病变它的表现就是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目系失养脉络阻瘀滞。视神经呢，是我们的眼球呢连接大脑的电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外界的这些事物，它这个图像呢通过这个视神经来反映到大脑里边。而糖尿病会导致视乳头水肿、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表现为视力突然或者逐渐下降，眼前有黑影遮挡，或者视野缺损，就是某一片方向是发黑的，看不见的。中医呢是属于目系暴盲视瞻分秒。它的核心病机是肝肾亏虚、淤血阻络、目系失养，如果不及时治疗，往往会造成永久的视力损伤以及视野的损伤，到最后呢，可能我们就是某一片看不见的这部分呢，可能就很难能够完全恢复这个病也算是一个急症。最后一部分呢，就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简称的糖网，它呢也是我们最常见最凶险致盲主要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每次宣讲的一个重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它是糖尿病最严重的眼部并发症，也是消渴目病致盲的首要原因。大家看一下我们统计的一些关键数据，在病程5年以下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大约在28%左右，而在糖尿病病程10年以上的发生率超过了60%，就是说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长期的血糖控制不佳者几乎100%会出现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的本质呢，就是由于长期的高血糖破坏了眼底微血管，导致渗漏缺血，然后出现了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导致出血，然后形成了一些增殖膜的牵拉，最后导致视网膜脱离，最终失明。中医呢称之为消渴目病、云雾遗精以及暴盲。它的病机的本标虚实，以气阴两虚、肝肾亏虚、阴阳两虚为本，以淤血、痰浊、水虚为标，淤血贯穿了整个的疾病过程。后面呢，我们会详细讲解糖网的病因、症状、治疗分期以及养护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
0: 那首先呢，请那个金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糖网，它分别从中医和西医来讲解一下它的这个发病的病因吧。
1: 好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西医的机制来说，就是眼底的微血管被泡坏了，它是糖尿病性微血管病变中最重要的表现，也是一种具有特异性改变的眼底表现，是糖尿病的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可以造成病人的视力减退甚至失明。举一个比较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我们这个泡糖蒜我们蒜大蒜呢本身正常的它是个硬的有弹性的。在我们那个糖水里边泡了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导致它变软发生了质量整个的质地都发生了改变。我们眼底的血管也是这个大概的意思，由于这个长期的这个高血糖 导致体内这个代谢紊乱啊，然后导致视网膜的微循环障碍。微循环障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毛细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周细胞受损，损伤了以后呢，这个血管的屏障就失效了，失效了以后血管内的这些蛋白啊、液体啊就会渗漏出来，导致水肿渗漏，然后严重的会出血，然后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周围的这个视网膜的毛细血管就会产生了闭塞，闭塞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这块的供血就缺乏了啊。然后因为我们人呢都有一个负反馈的机制，我们这个大脑发现了这个视网膜这块缺血了，它就会释放一些新生血管的生长因子，就希望让这个缺血这些部分呢产生一些新生血管，然后来促进它的供血。但是呢，这个新生血管呢，它本身是一个异常的血管，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毛细血管壁是不完整啊，脆性比较低的，这个就是牢固性比较低的一个血管，它呢就非常容易发生破裂和出血。一旦有风吹草动，比如说我们打喷嚏啊、咳嗽啊，或者是使劲啊，就会导致这个新生血管的破裂，它就会导致出血，出血量大了以后进入到了玻璃体腔里边，就形成了玻璃体出血。反复的这个玻璃体出血以后，它因为吸收不了，然后形成一些增殖的纤维，增殖的纤维呢牵拉视网膜，就会导致视网膜的脱离，甚至呢如果这个新生血管长到了我们的眼睛的虹膜表面啊，长到了房角里，就会产生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这时候不光是看不见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个青光眼眼压高，会导致我们眼睛又疼又瞎，甚至恶心呕吐，难以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简单的说呢，就是高血糖把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泡坏了，是先是渗漏啊，然后再缺血，最后又长这个坏血管，也就是新生血管，把我们的眼睛彻底的毁掉。
0: 嗯，这是西医方面的发病的原理。那中医呢？
1: 啊，中医呢，我们就是说，再早我们的老祖宗总结下的经验叫做本虚标实，淤血阻络。中医对痰网的认识啊，主要总结成四句话：病本在消渴，也就是在痰的病啊，我们就消渴病，也就是痰的病。病标在目络，病标呢就体现在了我们的眼睛上。初起阴虚燥热，久则气阴两虚，阴循其阳，终至阴阳两虚。淤血贯穿了全程啊，痰浊水湿夹杂，肝开窍于目，肾藏精上注于目，消渴日久，肝肾不足，气血亏虚，淤血阻滞，目窍失养，脉络破损，就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前黑影，视力骤降，甚至暴盲。实际上老总也就总结出来了，我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脉络破损，就出现了我们这个眼底的出血，然后导致我们视物模糊，眼前有黑影飘动，就玻璃体里边出血了啊，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视力突然的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就完全的失明。这是我们中医的总结。
0: 嗯，那在临床上呢，这个痰网是怎么分期的？那不同的这个分期，它危险程度的差别大不大？
1: 对，我们这个痰网的分期也是根据我们这个临床总结出来的，也是根据我们的对我们的预后啊、治疗啊都有非常有益的这个帮助。临床上呢，主要是以是否出现新生血管为边界，把痰网分成了两大类啊，每类呢又分为三小期，一共六期。
0: 就是分为两大类，每类三期，两大类一共是六小期。
1: 对，
0: 嗯，好的，金主任，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节目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 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